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给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

0: 有多少？
1: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主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站立了一朗声隆隆，为国助边，天才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4: 下一站，南湖大道茶山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那一夜，父亲喝醉。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

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渗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

对陶光权尽信的寿礼非常喜欢，君子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慈，看着钧慈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计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累，了解资源多珍贵，呼吸着新鲜空气，那是大自然的恩惠。伸出你我的手，共同来付出实践，耳边听到一声来自大自然的呼唤。放眼望去，一片蔚蓝的天空，拉着你的手，穿梭在永恒的绿野仙踪。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境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

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十国共同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顶，顶有放一个顶，顶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

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

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可惜我无所谓，只是觉得有些吃亏。他问什么模糊，什么绝对，什么是宽慰。

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古城镇长庄村深耕樱桃种植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能，我市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法治护航、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持续强化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公平有序市场根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聚焦社企执法、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助企纾困服务，深入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通惠企政策落地堵点，健全政策直达快响机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融资、土地、用工等要素保障难题，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培育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实现增量、扩面、降价，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将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到家服务，是指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由服务人员上门完成的生活服务类型，涵盖家政、维修、养老、育儿等领域，具有便捷高效、价格透明的特点。即时零售，是指依托本地实体零售供给，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即时履约，30分钟内完成商品送达的零售新业态，核心是本地供给加分钟级配送。GAP 全称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单说就是为中药材从种植到采收全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操作指南，核心是确保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传统种植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GAP 针对中药材的特殊性，把种植过程从凭经验看天收传统模式转变为有标准可追溯的规范化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药材不仅长得好。

0: 更要有效成分达标，有害杂质不超标，能满足药品生产的原料要求。
1: 智能压滤多元发力，以精准分离领跑中西部，包新线填补国内空白，为高端装备制造强基赋能。从环境感知到自动四位，智慧物联让传统养殖业拥抱数字变革。如今的宇宙千帆竞发，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农业等领域拔节生长，他们稳步壮大，加速崛起，得益于我市主动摒弃粗放扩张的发展老路，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局，锚定专精特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
0: 在大张过滤生产车间，超高压智能压滤机正有序装配。该公司依托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排产、生产加工、远程运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其智能过滤系统精准匹配化工、医药等领域特殊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二位、中西部第一位，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智能化改造与模式创新，公司年营收突破5亿元，成为环保装备领域标杆企业。一花引百艳，一叶带百星，我市细分领域冠军企业遍地开花，多点出彩。恒利来研发的包新线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风电、新能源等高端制造关键环节。华电瑞天发力智慧畜牧赛道，深度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破解规模化养殖环境调控、智能管理难题，补齐宇宙智慧畜牧装备产业短板。诸多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崛起，是我市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装备制造产业转型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聚焦环保装备、绿色铸造等优势领域，坚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坚持项目为王、创新为核、转型为要，统筹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优服务，推动产业从初级基础加工加速向高端装备、成套设备、系统服务全链条跨越升级。为激活创新动能，我市还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2025年八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累计176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5家企业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龙头引领与政策赋能下，我市企业梯队不断壮大，产业生态持续优化。2025年培育工业小升规企业73家，7家企业入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产能落后企业关停退出，产业结构实现提质优化。
1: 眼下古城镇长庄村英硕樱桃园迎来丰收季，鲜红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小小的樱桃产业正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0: 走进樱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串串樱桃压弯了枝条，樱桃各大枝多，酸甜可口，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2: 我种植樱桃已经有6年多了，今年的樱桃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很多，一亩地现在也能产个600多斤。现在的顶点源源不断，采摘园里边游客也很多，靠着种植樱桃，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0: 为保障樱桃品质，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标准，引进10余种优质樱桃品种，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从品种选育到日常管护，全程提质增效，让长庄樱桃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地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助力群众就地稳增收。
2: 现在基地每天都有村民过来务工，都是咱本村或者周边的乡亲们啊，一天大家能有个100来块钱的收入，既能照顾了家庭，又能增加了收入。我发展这个产业，不光是为了自己致富，更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增收，一起把日子

0: 过了，越来越红火。
1: 如今，长庄村樱桃产业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双重收入，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资源，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0: 我常说，找村民给樱桃园帮忙干活，一天百十块钱的押金，还照顾家。
1: 一颗小樱桃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当前，樱桃产业已成为长庄村富民兴村的甜蜜引擎。下一步，长庄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擦亮本土产业名片。
2: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树品牌、创名气，擦亮长庄村樱桃特色产业名片，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品种优化和管户培训，两位全程靠上服务，做好土地协调、农资保障、产销对接等兜底工作，持续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有力助推全村乡村振兴。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嗯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为了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这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

起，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珊瑚沉在海底，他真的很喜欢你，不问归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购物

0: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好容易把这事儿盼过去了，到了腊月28，还两天过年了，又出事了。这枪响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百姓都吓得没脉了，关门闭户，路尽人稀。张作霖披着衣服到街上一看，又是汤二虎，张世飞也来了，连监狱里那个难友谭翠平也来了，又拉了三车东西。汤二虎见面就说，老嘎子，快过年了，老爷子不放心，给你送几个猪肉棒子，另外大米白面，你看油盐酱醋全套的，还有大虾，好好过年吧。等东西往下一卸，张作霖可翻脸了，慢着，别，汤大哥，您请到这边来，我有几句话说。老兄弟，你怎么了？
1: 不不，
0: 我有话说。汤二虎不明白怎么回事，叫张作霖叫到一边去，这才问，有话你说。张作霖说，我说大哥，咱是朋友是冤家，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朋友怎么说，冤家

0: 怎么讲？我大哥，你们这是往火坑里推我，给我送东西，我感恩不尽，让我过年给我送这么多的油盐米面，我当然是高兴。可话说回来，没这么送的。上回咱们说的清清楚楚，咱偷偷的，可你们又放枪又放炮的，是干什么？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了。要不知道内情的，还寻思这打仗了呢，寻思日本子打来了呢。乡亲们，倘若有人嘴快报了官，我怎么解释？兄弟，我不怕死，我死了好几回又活过来了，我还有娘呢。我不敢说是孝子，我娘生养我一场，我一点孝我都没尽到，我娘在为我挨了刀，我是人吗呀？当然你们不怕了，拍拍屁股回来三界沟了，官府敢找你们去吗？可是他敢找我呀，这不往火坑推我吗？怎么能叫我接受得了呢？诸位，老大的，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前者你是有那么个话，说进火的别放枪，我这人你不知道，妈说过去就忘了。刚才一进铺子怎么的，看着头前那家有几只鸡，大伙心把那鸡打死给你们家送来炖小鸡儿吃，也是我管束的不严，所以放了一顿枪，我还觉着没码呢。感情兄弟你抻心了，哈哈，下不为例。不不不，胖大哥也别下不为例了，我请你们今后再憋登我的家门，我受不了啊！我要说你们诚心陷害我，我去问好人，要不叫我这么说，你们这么做法让我怀疑，逼着我到三界沟啊，非叫我吃你们这碗饭是怎么的？
1: 哎呦，二胡有点不乐意了。哎，老大子，
0: 我说你这人真行哎，翻脸无情啊，我觉着你够朋友，跟你不见外，你看你说这话这刺耳劲儿，
1: 怎么的？我们三界沟非你不可，
0: 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就因为咱们投缘，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感情处的这步上，你看好心当了驴肝肺，你这怎么说的？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们干嘛有礼送不出去啊？正在这时候，谭翠萍、张世飞来了。其实他们俩谈话，这二位都听见了。一听这话风不对，两个人过来打圆场。谭翠萍就说：“我说老嘎子，请你不要误解了，我们爱惜你不爱惜你，因为我们老爷子知道你是个好人，同情你的遭遇，特别是你到三界沟给报的信儿，我才有今天，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这才派弟兄们给你送这给你送那，没别的意思，你呢也不必多想。当然了，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你还不清楚，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就是你告诉他，他有时候不听，这就是胡子顶儿，招惹的兄弟你不高兴，往后呢，咱就不这么办就得了，兄弟，你看好不好？
1: 哎，多谢多谢，这东西我不能收，你们从哪儿拉来的，还拉回去，我心领了。
0: 哎呀，张志飞说，老兄弟，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这不撅我们吗？我们奉老寨主所差给你送来的，你让我们拉回去，我们怎么交代啊？这么吧，你这回收了，下回我们不送了，不就得了吗？汤胡把火也压压，张作霖也往后撤了一步，这东西留下，他们走了，反正弄得挺不愉快。张作霖瞅着这些东西发愁了。这时候，邢丽萍 行李。

0: 平他爹王大发这些好朋友都来了，谁睡得着啊？就问张作霖，那帮人走了，
1: 走了，
0: 都是胡子吧？
1: 嗯，
0: 都是。哎我的妈呀，你跟胡子交上了，这可够呛啊，看这意思抖了不掉了，谁说不是？全铺子的人都知道了。老大的，你看这怎么办呢？眼看快过年了，这有人到官府一送信，谁也好不了。后来张作霖想个招，这么老些东西咱家也吃不了，反正小铺子不大，挨家送，用东西把堵他们的嘴。哎呀，张作霖带着这几个人挨家送大米白面，挨家送猪肉拌子，谁见这东西不高兴呢？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谁也不往外说，跟官府说了有什么好处？而且张作霖这人还不错，吃的人家嘴就短，所以大伙分的东西谁也不报官了。哎，就在这天的晚上，张作霖难以入睡，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娘更睡不着了，沉着个脸就问他，老疙瘩，你要睡不着，娘有几句话问你。哎，娘你说吧。那帮人来的是不是都是胡子？
1: 是。
0: 那娘以前问过你，你为什么不说？
1: 我怕您害怕。
0: 害怕？你可不能走瞎道啊，咱家就是穷死也不能出去抢人家。虽然咱家祖祖辈辈没有做阔事的，可是也没有当土匪的，难道说到了你这辈上就改换了门庭了？孩子，你要真走了歪歪道，娘死了我也闭不上眼了。你看看这帮人吹胡子瞪眼的，哪像正经人呢？
1: 娘，话不能这么说。
0: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江湖有豪杰呀。娘，您别看他们的外表，他们干的事情往往是光明磊落，侠肝义胆，也是扶困济危呀。而要没有他们的帮助，哪能有今天？
2: 儿啊，
0: 要这么说你偏向着土匪，那你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我看我有你这儿子还不如没有，我跟你操不起这份心呢。我看这年呢咱也甭过了。
1: 张作霖呢得说是个孝子，不像那歪脖子横狼的活驴似的，在父母的面前什么话都说，到了时候脖子一梗梗，一点理都不讲。张作霖可不这样，知道娘不容易啊，体会老人的心。本来嘛，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起码做不了阔事，当不了官，也别走下道。在那个年月，要一匹起胡子强盗，这吓人呢，那叫官府抓住，扒光了膀子，后边插着亡命的招子，真砍脑袋，往往就株连九族，谁不害怕？张作霖呢就劝他娘，您放心，而我不糊涂，起码来说有您在这，我绝不食身为贼，这您当心了不？再者说，娘啊，您别把这帮贼看得那么可怕，那不像传说那样什么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一点儿也不讲道理，那瞪眼就宰人，奸淫烧杀什么都干，不完全是那样。就拿这帮人来说，非常讲义气，杀富济贫，也不是一点好事也不干。据而我观察，

比那官府啊那强得多。那官府那人倒是念书的，表面上是父母官，是给老百姓做事的，实质上是那么回事吗？虎狼横行啊，趴在人身上喝血，张着大嘴吃人的肉，他们一点道理都不讲啊。而我摊上这些事儿，你还不知道吗？那官府那就是害人的坑。娘娘还记得有这么两句话不？大道亦有道，读书成不消。意思是说江洋大道里头也有有道德的，也干好事，读书的人呢也有不是东西的，念大书的人，做阔事的人，不孝顺父母的有多少？有多少活驴？别看他们满嘴说的诗词歌赋，张嘴滔滔不断全是文词，可他们说人话不做人事，这样的败类还少吗？所以娘娘，您看事情得两面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肯定不当贼就得了。好吧，儿大不由爷，娘也不能老守着你，你好自为之吧。娘俩正落尘，你说也该着出事，门前又来挂车，哇哇哇哇哇哇人家就这张作霖一听又来了，我唐二虎，你真不是个人呐，我非翻脸不可，你们干什么这么三番五次的？其实张作霖猜错了，来的不是唐二虎。车停住之后，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戴着大皮帽子，围着皮袍子，那天冷啊，呱呱呱砸门。张作霖没办法，披着衣服到了外边了。谁啊？啊，街坊医生张老嘎子在这住吗？张作霖一听啊，不是唐二虎他们，没听过这个声音，觉着有点耳生。啊，是啊，您哪位？哎呀，你快开开门吧，我们要求见张老嘎子呀，快开开门吧，都把我们冻死了。张作霖扒在墙头一看，一辆车带棚的，有一匹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这车挺阔气。门口呢站着四个人，看不清五官。就这样，张作霖把门开开了，上下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能有个四十五六岁吧，穿得挺阔气，后边三个年轻的都不认得。几位，你们找错人了吧？啊，没有，这是不是张作霖的家？啊，是啊，那就错不了，我就是啊。你就是张老嘎子啊？哎呀，就找你来的。张作霖的娘不放心呢，也以为那土匪又来了呢。老太太也到院来了，老嘎子谁呀？娘，我还没问呢，不认识。快到屋，到屋吧。把车赶进院，大门关上，到屋，把油灯弄得亮一点，这才看清。为首这个人白脸膛，留着两撇胡，一看就不是歹人。就后面那三个年轻的，文质彬彬的，看那样也是念书的，到屋里的手脚都没地方放，挺拘谨。张作霖热情款待，坐。老先生，我怎么不认识你？哎呀，老嘎子，你不认得我？有情可原，你娘能认识我？我攀个大锁弟妹，

0: 你还认识我是谁不？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这，哎呀，哎呦，想起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海城万隆烧锅的东家？您叫李春田呢？
1: 哎，对喽，还得说我弟妹呀。
0: 还是老人了，都认识啊。老疙瘩，快过去见过你二伯父，这是你爹的好朋友。哎，张作霖早就知道这个万隆烧锅，每次到海城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万隆烧锅那头一号大买卖，远近驰名的，他不知道这个东家上他们家来干什么。张作霖他娘就问，这些年不见您混得挺好。哎呀，托夫托夫，吃喝倒是不愁啊，哎，就是不太顺心嘛。那么这么晚了到我们家，想必是有事，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弟妹，特别是老疙瘩，我来求你了。老疙瘩，无论如何你也得帮帮忙啊，快过来，你们仨过来，这是你兄弟，跟你兄弟磕头。这三个人还真听话，撩衣服趴在地上就给张作霖磕头，把张作霖给闹懵了。哎，起来，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我二大爷，这怎么回事？老大爷，他甩开大鼻涕了，这一哭大伙更懵了。张作霖一想，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我这二大爷是摊了事儿了。大爷，您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好吧，
0: 老疙瘩，你听我呀，详细的跟你说说，我们家摊事儿了。那个说什么事儿啊？来的这个李春田，哥俩。还有个亲大哥叫李春和，这李春和可了不起，在营口住，当时是营口的盐务局的局董。在那年月，那盐可了不得，要卖私盐都犯大罪，那是国家的专利东西，人家家里头好几座盐滩，专门给官府做盐，所以就是盐务局的局董，家趁万贯，在营口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但是这个李春和人可不错，不像一般有钱人忘乎所以，脸往上看，当然他也有这个毛病，但是对待穷苦人来说一般还过得去。也该他们家出事儿。腊月二十那天，这李春和带俩跟班的到辽河的边上去练太极拳拔断锦，老头身子骨倍儿棒，天天到这遛弯的。这一天呢，正练着的时候，突然从身后蹦出四个人来，有拿绳子的，有拿麻袋的，哎，连脑袋在上身给套上了，然后摁地上给捆上，架起来就走。在河里边有冰牌，架到冰牌上一只就多远呢、啊、把人给架走了。等那俩跟班就到近前，人就没影了。哎呦，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回去就报告了。肯定不是。那阵辽南那一带乱套了，像附近那像火。那阵辽南那一带乱套了，像附近那像胡子，太平山的有个金寿山金三爷。谁惹得起啊？八角台子有个张景惠，辽西巨匪。

杜丽帆、杜宝增、杜宝新、杜宝善、杜宝旺，另外还有个大贼头叫冯明德，还有个回回叫向昭子，那多了，不知道谁干的，家里人乱作一团呢、啊，赶紧请人吧。营口街面上有个人叫活人董三。什么叫活人？就这种人呢，跟土匪也认识，跟官面也认识，凡是发生事就找他，他两方面能给联络，能给调停，还能说和，起个拉线的作用。叫活人董三儿，把这董三也给翻出来了。和这董三一看机会来了，得发笔小财啊。哎呀，说67了，腰酸腿疼，眼看快过年了，不乐意出门，其实这叫勒的脖子，等腰包递上去了，他也能出门了。经过这董三的奔波，最后把笔摸清了，回来告诉老李家，绑票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我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6: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7: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8: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6: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9: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

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成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禹州。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

刘伶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最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宇宙标志。

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墨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墨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墨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君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君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

张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伯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史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史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史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7年大旱终于消除了。

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

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好经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好经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封进行治理。姬封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吉宋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救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禹州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

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三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了，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明，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阳，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那一公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2: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4: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4: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4: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他想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聚集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7: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8: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0: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握紧不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梁，余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

纱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

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

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

0: 是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证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需要店外，其他
1: 地方。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

0: 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他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1: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4: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5: 独立寒秋，
6: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8: 我是谁？
9: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8: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10: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11: 是。
8: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

0: 术，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单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0: 是
1: 推动十三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6: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7: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信报道。
8: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9: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8: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0: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8: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

0: 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

0: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

0: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许昌、郑州交作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工作，科学推进后续工程规划建设，坚决守住工程防汛安全底线。
2: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请听南阳一株艾草的进化论。
1: 河南用真技能实办法培育国际化技术人才，让越来越多的执教成果走出国门。
2: 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1: 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化，让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许昌市、郑州市、焦作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高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坚守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道西洪、孟坡分水口门，刘宁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作，全面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要科学调度水资源，精准对接区域用水需求，健全供水保障应急预案，加快建设现代水网，让群众用上优质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位于新郑市的观音寺调蓄工程是构建郑州都市圈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大民生工程。在项目现场，刘宁详细了解建设进度，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优化规划布局，科学安排施工进度，推动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刘宁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窗簧工程南口，查看输水调度和数字孪生系统平台，强调窗簧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性工程，可靠运行、安全运行十分重要，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精细调度，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程管护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建设防洪影响处置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刘宁了解工程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左岸防汛风险防控，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扣紧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全流程责任链条，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险情快速处置。刘宁还来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查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文化展示，强调要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讲好南水北调故事，让广大群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就和惠民成效。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重要受水区，要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各类水利工程协同调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多措并举保障输水管网安全，持续提升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水平。调研中，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隧道涵洞、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落实直达基层的效应机制，统筹调度各类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针对本轮降雨可能带来的小麦倒伏、自涝等影响，要及时清沟排水，抢抓农时应收尽收，确保下收颗粒归仓。安委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相关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2: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阳调研时为中医药产业定下的发展总基调。如今以艾草为代表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早上七点，药益宝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分拣机卷至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筛选、提纯等十余道工序，一片片艾草蜕变为精油皂、护眼贴、智能灸器等产品，即将通过电商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洪富：
3: 我们产品有12个系列，是那个100多个品种变成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有自主专利。
1: 如今药益宝机械化生产占比从10%提升至60%，年产值从8000万元跃升至2亿元，成长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牵头发布实施22项艾制品标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扎红富：
3: 这个都是我们占地45亩的药益宝二期研发创业园，主要达到产研学有养五大板块，中学的周托是动力，更是责任。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艾草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擦亮南阳艾金字招牌。
1: 在药益宝的带动下，南阳艾草企业纷纷走上创新之路。如今南阳已集聚艾制品企业2700多家，今年一季度南阳市艾草产业总产值达48亿元。在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里，44家产业链上的企业依托全链条生产赋能，在定位差异中实现了各展所长协同发展。一根艾草背后延伸出上百种商品。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副总经理刘森斌：
4: 比如一个企业接到了一个客户，他的客户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些艾灸的器具，势必他是要配套一些填充的这个艾条或者是艾柱，可以打包的来完成这个订单。
1: 这种链式协同让园区企业客户访问量较以往增加30%。目前南阳市已建成122个中医药科研平台，推进420多项科研项目，开发出艾灸器具、艾草日化、文创产品等1000余种衍生品，构建起一根草串起全链条的发展格局。南阳市中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5: 5年来，南阳艾产业年产值从120亿元增长到了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我们力争15亩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让世界艾香的名片更加闪亮。
1: 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人才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作为职教大省，河南锚定产业所需海外所及，以中文加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校企协同加标准输出为路径，让职教成果扎根贡献国家赋能当地发展。 怎么把咱们的职教成果真正送出去用得上，两大高校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2: 拼音是我们学习汉语的第一步，学好拼音，学好汉语，成为来华留学生们掌握职业技能、融入职场的钥匙。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留学生汉语课的终点不是能聊天，而是能上岗。留学生在掌握基础汉语的同时，系统学习水利领域的专业术语。塔吉克斯坦来华留学生肖迪：
6: 塔吉克斯坦特别缺专业人才，学好中文和水利专业，也既能学到西安技术，又能在我们的国家找到好工作。
2: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教师李亚飞：
7: 我们也会教授一些专业汉语的内容，对这些专业词汇有一个了解，同时也要一些黄河文化的知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他们进入中国人的公司以后，能够更加的理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2: 在这里，中文答题，技术实战，学校盯准留学生本国最急迫的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常年缺水，有的国家雨季成灾，针对这些真实痛点，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开展教学，学生学到的正是家乡最需要的技能，直接上岗即上手。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水利工程学院副教授张芳：
8: 我们最大的特点

0: 是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说水资源的这个饮水危机啊，干旱地区的这个水资源规划呀，让他们国外呢能够实现本土化的人才应用。
1: 不止于培养来华留学生，学校更主动走出国门，在赞比亚、南非、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海外大语学院，累计培养外籍学员超2000名，深度参与雅万高铁、老挝南派水电站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之中。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方瑞娜：
2: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优化中文加职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们还要在海外搭建更多的技术技能的平台以及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我们中国标准的输出，以及呢我们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
1: 这些国际黄水人不只是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骨干，更是中国标准在当地推广的民间使者，让水利领域的中国方案真正解决了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难题。而在电力领域，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推出职教出海，照着真实变电站建实训基地，通过真实的设备、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岗位标准，让国际学员在沉浸式实操中快速掌握电力运维核心技能。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部主任陈科：
3: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在尼泊尔那边是非常急需的这个电力专业的人才。而我们在尼泊尔建立了中尼电力丝路学院，有70%的学生都就业于咱们的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部。现在我们来华17个卢旺达的留学生，他们的就业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1: 除了定向培养留学生外，学校正开展电力师资专项培训，承办双师型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国培项目，牵头制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团体标准，为海外电力职教提供统一专业及课程教学标准。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培养国际生300多人，培育双语双师150人。卢旺达电力教师：
4: 当我们回到卢旺达后，会教给我们的学生如何维护线路、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些很重要。
1: 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既解决了中资企业海外用工的人才缺口，也让卢旺达、尼泊尔等国学员掌握了一技傍身的谋生本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杨晓坤：
5: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更务实的行动、更创新的理念，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合作与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中文加水利，到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人才加师资，河南职教出海始终盯着产业优势，跟着市场需求走，用真技能、实办法架起了国际人才桥。现在越来越多的河南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术人才成长起来，既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注入了河南力量，也让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脉，让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在河南，从能源开采到装备制造，从电子信息到食品加工，5G 技术正在让越来越多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请听报道。
6: 没有驾驶员，运输车可以自己跑，不用人盯着， AI 就能自动找隐患。地下800米的煤矿到底有多智能？
7: 郑州灯草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 5G 驾驶室操作员厉洪昌：
8: 现在井下的运输车辆，我在 5G 无人驾驶室动动手就可以操作，一个地方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以后，车辆就自动驾驶到目的地了。
7: 5G 加 AI 让电机车有了智慧大脑，可以自己认路、避障、刹车，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依托 AI 智能分析系统，还能对井下异常行为和设备故障秒级预警。郑州灯草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同栓：
9: 现在靠设备运行数据、 AI 智能算法分析，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25%，更重要的是安全风险实现超前预判，职工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7: 地面下达指令，井下设备瞬间响应，这背后离

0: 开高速网络支撑。平常在家里 WiFi 信号隔着两堵墙都会衰减，可是在800米的地下信号既流畅又稳定。河南移动郑州分公司登封市移动公司政企部经理韩露平：
1: 我们把光纤通到800米的井下，沿着整个巷道布上我们的 5G 小基站，一路接力全覆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实现信号满格，不卡顿，不掉线。
0: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2: 聚焦能源、制造、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智能体创新发展，一起一策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落地。
0: 不止煤矿行业， 5G 也在深度改变河南的工业生产。在郑州恒达智控的智能工厂，生产一个液压阀需要20多道工序，物料谁来送，工序怎么衔接，秘诀就是 AGV 小车。郑州煤机智控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产品规划部部长陈鹏：
3: 我们通过工业专网、甲物联网这些技术，实现了车间里边1000余台机床和机械臂、AGV 小车这些设备连上了网络，哪个工位需要料，我们的 AGV 小车会自动跑过去。
0: 智能生产对网络要求极高，低延时高稳定缺一不可。河南联通新型工业化研究院装备冶金事业部装备行业经理朱江：
4: 我们把空中的 5G 通信网络和地面的大带宽全光网络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实现了每秒钟上百 GB 的数据交互，把网络时延压缩到了毫秒级，万兆能力的直达生产终端。
0: 依托 5G 数字底座，公司从下订单到成品入库全部自动化运转，总产能提升了 25%。 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陈世刚：
5: 我们通过 5G 技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互联，让生产线变成了会思考的智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河南信息通信业落地 5G 规模化应用项目6890个，复制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1898个，实现了重点产业链群全覆盖。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王磊：
6: 全行业将重点围绕算网融合，加快推动网络从连接向智联升级，让算力与电力一样，成为全省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以此支撑起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
0: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安阳拥有极其丰富且多元的文化资源。如何进一步盘活3000年殷商文化？当地以创新为桥，通过生活化文创产品、多元化消费场景打造，打破文物与大众生活的壁垒，走出文化传承与市场认可双向奔赴的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融媒记者申丹、宝俊报道。
7: 猜猜这个是什么？萧萧干发帽，它的原型呢是妇好萧尊，也就是3000多年前的那件青铜器。
8: 在殷墟博物馆李文恭文创店，各色产品摆满货架，浓厚的文化氛围与烟火气息相融。文创设计师姚姚说，萧萧干发帽一推出就成为爆款。
9: 前后我们差不多改了10几版，从面料到印花，磨了又磨，推出1年多以来，差不多卖了有3万个，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
8: 文物活化关键在于打破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实现文化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安阳文创团队从产品创新发力，让3000年前的青铜重器化身实用美观的日常用品，用市场反馈印证了文物可日用、文化可触摸的创新方向。除了文创产品生活化，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还着力推动文旅消费场景升级，构建完整的文化体验闭环。在殷墟博物馆，充满时尚气息的文创店、餐厅和咖啡区悄悄改变了传统博物馆单一观展的模式，实现观展加休闲加消费的一站式体验。安阳市三叠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巧丽：
7: 这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安阳的文化不是老古董，是能跟现代人对话的。我们希望呢，可以把殷墟的文字、青铜的温度一点点地传到普通人的手里，像从干发帽到盲盒，从商店到餐厅，就想让3000年的文明不仅仅只待在掌柜里。
8: 文创区的富好好好盲盒融入甲骨文经典纹样，凭借可爱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年轻群体与亲子市场的青睐。 巧丽，
7: 以女将军富豪为原型，塑造了好好 IP 形象。盲盒呢，一共有六款，融入了甲骨文、玉凤、饕餮纹等元素，这样让年轻人在拆盲盒的乐趣当中，自然而然可以接触到殷商文明的多个侧面。把富豪呢做成了 Q 版，甲骨文当成装饰品，像年轻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8: 从一件实用的干发帽，到趣味十足的盲盒。从单一文创销售到文旅融合多元场景搭建，安阳本土文创企业用实打实的创新实践，让殷商文化实现了从长于管、止于官到融于世、用于民的转变。巧丽，
7: 截止目前呢，我们设计生产了有超过1300款殷墟相关的文创产品，让古老的殷商文化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路还长，慢慢做，让文化真正活在当下。
1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5月15号正式施行。新条例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销售和中药材生产监管等具体要求，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需求。
0: 5月17号，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就业双选会在郑州举办，共有104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涵盖制造业、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的236个就业岗位，1100余名残疾大学生到场求职，423名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142人完成现场签约。
10: 第16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研究生组与在华留学生组全国总决赛16号在郑州大学开幕，来自英国、法国、摩洛哥等84个国家的485名留学生取得全国总决赛答辩资格。
0: 近期出炉的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全省企业纳税缴费信用等级持续向好，其中 A 级纳税人达306779户，占全部参评纳税人比例的11.84%，较2024年度评价结果实现了户数占比双增长。
8: 联播说天气。
10: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中西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北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驻马店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明天白天，商丘、周口东部、驻马店中南部和信阳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河以北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9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中部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东部、南部、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9号，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20号，全省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白天北中部、东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大到暴雨，明天小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左右，转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

0: 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古城镇长庄村深耕樱桃种植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能，我市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法治护航、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持续强化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公平有序市场根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聚焦涉企执法、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助企纾困服务，深入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通惠企政策落地堵点，健全政策直达快响机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融资、土地、用工等要素保障难题，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培育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实现增量、扩面、降价，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将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到家服务，是指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由服务人员上门完成的生活服务类型，涵盖家政、维修、养老、育儿等领域，具有便捷高效、价格透明的特点。即时零售，是指依托本地实体零售供给，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即时履约，30分钟内完成商品送达的零售新业态，核心是本地供给加分钟级配送。 GAP 全称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单说就是为中药材从种植到采收全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操作指南，核心是确保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传统种植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GAP 针对中药材的特殊性，把种植过程从凭经验看天收传统模式转变为有标准可追溯的规范化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药材不仅长得好，更要有效成分达标，有害杂质不超标，能满足药品生产的原料要求。
1: 智能压滤多元发力，以精准分离领跑中西部，包新县

0: 填补国内空白，为高端装备制造强基赋能。从环境感知到自动四位，智慧物联让传统养殖业拥抱数字变革。如今的宇宙千帆竞发，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农业等领域拔节生长。他们稳步壮大，加速崛起，得益于我市主动摒弃粗放扩张的发展老路，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局，锚定专精特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在大张过滤生产车间，超高压智能压滤机正有序装配。该公司依托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排产、生产加工、远程运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其智能过滤系统精准匹配化工、医药等领域特殊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二位、中西部第一位，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智能化改造与模式创新，公司年营收突破5亿元，成为环保装备领域标杆企业。一花引百艳，一叶带百星，我市细分领域冠军企业遍地开花，多点出彩。恒利来研发的包芯线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风电、新能源等高端制造关键环节。华电瑞天发力智慧畜牧赛道，深度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破解规模化养殖环境调控、智能管理难题，补齐宇宙智慧畜牧装备产业短板。诸多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崛起，是我市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装备制造产业转型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聚焦环保装备、绿色铸造等优势领域，坚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坚持项目为王、创新为核、转型为要，统筹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优服务，推动产业从初级基础加工加速向高端装备、成套设备、系统服务全链条跨越升级。为激活创新动能，我市还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2025年，八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累计176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五家企业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龙头引领与政策赋能下，我市企业梯队不断壮大，产业生态持续优化。2025年，培育工业小升规企业73家，7家企业入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产能落后企业关停退出，产业结构实现提质优化。眼下，古城镇长庄村英硕樱桃园迎来丰收季，鲜红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小小的樱桃产业正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走进樱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串串樱桃压弯了枝条。樱桃各大枝多，酸甜可口，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1: 我种植樱桃已经有6年多了，今年的樱桃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很多，一亩地现在也能产个600多斤。现在的订单源源不断，采摘园里边游客也很多，靠着种植樱桃，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0: 为保障樱桃品质，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标准，引进10余种优质樱桃品种，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从品种选育到日常管护，全程提质增效，让长庄樱桃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地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助力群众就地稳增收。
1: 现在基地每天都有村民过来务工，都是咱本村或者周边的乡亲们啊。一天大家能有个100来块钱的收入，既能照顾了家庭，又能增加了收入。我发展这个产业，不光是为了自己致富，更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增收，一起把日子过了越来越红火。
0: 如今长庄村樱桃产业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双重收入， 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资源，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我厂所找村民给樱桃园帮忙干活，一天百十块钱的押金，还找过钱。
0: 一颗小樱桃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当前樱桃产业已成为常庄村富民兴村的甜蜜引擎。下一步，常庄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擦亮本土产业名片。
3: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树品牌、创名气，擦亮常庄村樱桃特色产业名片，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品种优化和管护培训，两位全程靠上服务，做好土地协调、农资保障、产销对接等斗地工作，持续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有力助推全村乡村振兴。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事，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宫。

0: 城、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了，咱想吃的药都没了。所以小辉的意思是说，你看不行，跟医院的那个价格啊就拉平了啊，都是749一盒。我说小辉啊，我曾经跟我这些兄弟姊妹们都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00

0: 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3: 最火爆的6T AR 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2: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4: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2: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5: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2: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挺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8: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

0: 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9: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号，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1: 到16号就不是了，
12: 不是了。
1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3: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4: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5: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6: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5: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17: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5: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9: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5: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8: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

0: 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0: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到许昌、郑州、焦作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工作，可取推进后续工程规划建设，坚决守住工程防汛安全底线。
1: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请听南阳一株艾草的进化论。
0: 河南用真技能实办法培育国际化技术人才，让越来越多的职教成果走出国门。
1: 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0: 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化，让

0: 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许昌市、郑州市、焦作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坚守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道西洪孟坡分水口门，刘宁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作，全面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要科学调度水资源，精准对接区域用水需求，健全供水保障应急预案，加快建设现代水网，让群众用上优质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位于新郑市的观音寺调蓄工程是构建郑州都市圈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大民生工程。在项目现场，刘宁详细了解建设进度，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优化规划布局，科学安排施工进度，推动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刘宁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窗簧工程南口，查看输水调度和数字孪生系统平台，强调窗簧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性工程，可靠运行、安全运行十分重要，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精细调度，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程管护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建设防洪影响处置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刘宁了解工程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左岸防汛风险防控，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扣紧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全流程责任链条，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险情快速处置。刘宁还来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查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文化展示，强调要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讲好南水北调故事，让广大群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就和惠民成效。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重要受水区，要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各类水利工程协同调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多措并举保障输水管网安全，持续提升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水平。调研中，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隧道涵洞、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落实直达基层的效应机制，统筹调度各类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针对本轮降雨可能带来的小麦倒伏、自涝等影响，要及时清沟排水，做好倒伏麦田管护，抢抓农时应收尽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安委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省水利部门和有关地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阳调研时为中医药产业定下的发展总基调。如今以艾草为代表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0: 早上七点，药益宝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分拣机卷至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筛选、提纯等十余道工序，一片片艾草蜕变为精油皂、护眼贴、智能灸器等产品，即将通过电商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洪富：
2: 我们产品有12个系列，是那个100多个品种变成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有自主专利。
0: 如今药益宝机械化生产占比从10%提升至60%，年产值从8000万元跃升至2亿元，成长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牵头发布实施

0: 22项爱制品标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张宏富，
1: 这个都是我们展地45亩地要一个二期研发创业园，主要达到产研学有养五大板块。中秋节周托是动力，更是责任。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爱到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擦亮南爱金字招牌。
0: 在药玉宝的带动下，南阳艾草企业纷纷走上创新之路。如今南阳已集聚艾制品企业2700多家，今年一季度南阳市艾草产业总产值达48亿元。在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里，44家产业链上的企业依托全链条生产赋能，在定位差异中实现了各展所长协同发展。一根艾草背后延伸出上百种商品。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副总经理刘森斌，
2: 比如一个企业接到了一个客户，他的客户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些艾灸的器具，势必他是要配套一些填充的这个艾条或者是艾柱，可以打包的来完成这个订单。
0: 这种链式协同让园区企业客户访问量较以往增加30%。目前南阳市已建成122个中医药科研平台，推进420多项科研项目，开发出艾灸器具、艾草日化、文创产品等千余种衍生品，构建起一根草串起全链条的发展格局。南阳市中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3: 五年来南阳艾产业年产值从120亿元增长到了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我们力争15亩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让世界艾香的名片更加闪亮。
0: 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人才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作为职教大省，河南锚定产业所需海外所及，以中文加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校企协同加标准输出为路径，让职教成果扎根贡献国家，赋能当地发展。怎么把咱们的职教成果真正送出去用得上，两大高校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4: 拼音是我们学习汉语的第一步，学好拼音，学好汉语，成为来华留学生们掌握职业技能、融入职场的钥匙。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留学生汉语课的终点不是能聊天，而是能上岗。留学生在掌握基础汉语的同时，系统学习水利领域的专业术语。塔吉克斯坦来华留学生肖迪，
5: 塔吉克斯坦特别缺专业人才，学好中文和水利专业，也既能学到西安技术，又能在我们的国家找到好工作。
4: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教师李亚飞，
6: 我们也会教授一些专业汉语的内容，对这些专业词汇有一个了解，同时也知道一些黄河文化的知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他们进入中国人的公司以后，能够更加的理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4: 在这里，中文打底，技术实战。学校盯准留学生本国最急迫的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常年缺水，有的国家雨季成灾，针对这些真实痛点，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开展教学，学生学到的正是家乡最需要的技能，直接上岗即上手。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水利工程学院副教授张芳，
7: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是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说水资源的这个饮水危机啊，干旱地区的这个水资源规划呀，让他们国外呢能够实现本土化的人才应用。
4: 不止于培养来华留学生，学校更主动走出国门，在赞比亚、南非、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海外大语学院，累计培养外籍学员超2000名，深度参与雅万高铁、老挝南派水电站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之中。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方瑞娜，
8: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优化中文加职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们还要在海外搭建更多的技术技能的平台以及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我们中国标准的输出，以及呢我们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
4: 这些国际黄水人不只是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骨干，更是中国标准在当地推广的民间使者，让水利领域的中国方案真正解决了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难题。而在电力领域，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推出职教出海，照着真实变电站建实训基地，通过真实的设备、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岗位标准，让国际学员在沉浸式实操中快速掌握电力运维核心技能。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部主任陈科，
9: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在尼泊尔那边是非常急需的这个电力专业的人才。我们在尼泊尔建立了中尼电力丝路

0: 学院，有70%的学生都就业于咱们的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部。现在我们来华17个卢旺达的留学生，他们的就业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1: 除了定向培养留学生外，学校正开展电力师资专项培训，承办双师型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国培项目，牵头制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团体标准，为海外电力执教提供统一专业及课程教学标准。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培养国际生300多人，培育双语双师150人。卢旺达电力教师，
2: 当我们回到卢旺达后，会教给我们的学生如何维护线路，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些很重要。
1: 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既解决了中资企业海外用工的人才缺口，也让卢旺达、尼泊尔等国学员掌握了一技傍身的谋生本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杨晓坤，
3: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更务实的行动，更创新的理念，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合作与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中文加水利，到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人才加师资，河南职教出海始终盯着产业优势，跟着市场需求走，用真技能实办法架起了国际人才桥。现在越来越多的河南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术人才成长起来，既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注入了河南力量，也让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象新闻记者李日红报道。5月17号，苏信对口合作座谈会在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想听到，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化，让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
1: 在河南，从能源开采到装备制造，从电子信息到食品加工，5G 技术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请听报道。
6: 没有驾驶员，运输车可以自己跑，不用人盯着 ，AI 就能自动找隐患。地下800米的煤矿到底有多智能？
5: 郑州灯草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 5G 驾驶室操作员厉洪昌。
7: 现在井下的运输车辆，我在 5G 无人驾驶室动动手就可以操作，一个地方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以后，车辆就自动驾驶到目的地了。
5: 5G 加 AI 让电机车有了智慧大脑，可以自己认路、避障、刹车，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依托 AI 智能分析系统，还能对井下异常行为和设备故障秒级预警。郑州灯草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同栓，
8: 现在靠设备运行数据 AI 智能算法分析，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25%，更重要的是安全风险实现超前预判，职工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5: 地面下达指令，井下设备瞬间响应，这背后离不开高速网络支撑。平常在家里 WiFi 信号隔着两堵墙都会衰减，可是在800米的地下，信号既流畅又稳定。河南移动郑州分公司登封市移动公司政企部经理韩露平，
0: 我们把光纤通到800米的井下，沿着整个巷道布上我们的 5G 小基站，一路接力全覆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实现信号满格，不卡顿，不掉线。
5: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9: 聚焦能源、制造、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智能体创新发展，一起一策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落地。
5: 不止煤矿行业， 5G 也在深度改变河南的工业生产。在郑州恒达智控的智能工厂，生产一个液压阀需要20多道工序，物料谁来送，工序怎么衔接，秘诀就是 AGV 小车。郑州煤机智控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产品规划部部长陈鹏，
10: 我们通过工业专网加物联网这些技术，实现了车间里边1000余台机床和机械臂、AGV 小车这些设备连上了网络，哪个工位需要料，我们的 AGV 小车。

0: 会自动跑过去。
1: 智能生产对网络要求极高，低延时高稳定缺一不可。河南联通新型工业化研究院装备冶金事业部装备行业经理朱江：
2: 我们把空中的 5G 通信网络和地面的大带宽全光网络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实现了每秒钟上百 GB 的数据交互，把网络时延压缩到了毫秒级，万兆能力的直达生产终端。
1: 依托 5G 数字底座，公司从下订单到成品入库全部自动化运转，总产能提升了 25%。 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陈世刚：
3: 我们通过 5G 技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互联，让生产线变成了会思考的智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河南信息通信业落地 5G 规模化应用项目6890个，复制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1898个，实现了重点产业链群全覆盖。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王磊：
4: 全行业将重点围绕算网融合，加快推动网络从连接向智联升级，让算力与电力一样成为全省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以此支撑起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
1: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安阳拥有极其丰富且多元的文化资源。如何进一步盘活3000年殷商文化？当地以创新为桥，通过生活化文创产品、多元化消费场景打造，打破文物与大众生活的壁垒，走出文化传承与市场认可双向奔赴的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融媒记者申丹、宝军报道。
5: 猜猜这个是什么？萧萧干发帽，它的原型呢是妇好萧尊，也就是3000多年前的那件青铜器。
6: 在殷墟博物馆李文恭文创店，各色产品摆满货架，浓厚的文化氛围与烟火气息相融。文创设计师姚姚说，萧萧干发帽一推出就成为爆款。
7: 前后我们差不多改了十几版，从面料到印花，磨了又磨，推出一年多以来，差不多卖了有3万个，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
6: 文物活化关键在于打破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实现文化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安阳文创团队从产品创新发力，让3000年前的青铜重器化身实用美观的日常用品，用市场反馈印证了文物可日用、文化可触摸的创新方向。除了文创产品生活化，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还着力推动文旅消费场景升级，构建完整的文化体验闭环。在殷墟博物馆充满时尚气息的文创店、餐厅和咖啡区，悄悄改变了传统博物馆单一观展的模式，实现观展加休闲加消费的一站式体验。安阳市三叠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巧丽：
5: 这一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安阳的文化不是老古董，是能跟现代人对话的。我们希望呢，可以把殷墟的文字、青铜的温度一点点地传到普通人的手里，像从干发帽到盲盒，从商店到餐厅，就想让3000年的文明不仅仅只待在掌柜里。
6: 文创区的富好好好盲盒融入甲骨文经典纹样，凭借可爱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年轻群体与亲子市场的青睐。巧丽
5: 以女将军富好为原型，塑造了好好 IP 形象。盲盒呢，一共有6款，融入了甲骨文、玉凤、饕餮纹等元素，这样让年轻人在拆盲盒的乐趣当中，自然而然可以接触到殷商文明的多个侧面。把富好呢做成了 Q 版，甲骨文当成装饰品，像年轻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6: 从一件实用的干发帽，到趣味十足的盲盒。从单一文创销售到文旅融合多元场景搭建，安阳本土文创企业用实打实的创新实践，让殷商文化实现了从藏于馆、止于官到融于市、用于民的转变。巧丽：
5: 截止目前呢，我们设计生产的有超过1300款殷墟相关的文创产品，让古老的殷商文化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路还长，慢慢做，让文化真正活在当下。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5月15号正式施行，新条例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细化对

0: 药品委托生产、销售和中药材生产监管等具体要求，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需求。
1: 5月17号，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就业双选会在郑州举办，共有104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涵盖制造业、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的236个就业岗位，1100余名残疾大学生到场求职，423名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142人完成现场签约。
0: 第16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研究生组与在华留学生组全国总决赛16号在郑州大学开幕，来自英国、法国、摩洛哥等84个国家的485名留学生取得全国总决赛答辩资格。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商丘、周口东部、驻马店中南部和信阳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河以北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9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中部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东部、南部、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夜里全省阴天，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小到中雨，其中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9号，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20号，全省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白天北中部、东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左右，转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5月，气温快速攀升，湿度增大，中暑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老年人、儿童、孕妇、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作业人员都是中暑高危人群。中暑从轻到重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轻则头晕头痛、心慌乏力、大量出汗、恶心不适，重则高热无汗、意识模糊，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提前预防至关重要。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强光时段外出活动，如果必须外出，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做好防晒防暑，补水要

0: 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才大量猛喝。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不要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房间内，及时开窗通风，或者是使用风扇、空调调节室温。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慌、大汗等先兆症状，要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补充淡盐水或者是清凉饮品，做好细节防护，就能平安度过初夏高温天气。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古城镇长庄村深耕樱桃种植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能，我市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主动融入全国。

0: 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法治护航、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持续强化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公平有序市场根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聚焦涉企执法、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助企纾困服务，深入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通惠企政策落地堵点，健全政策直达快响机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融资、土地、用工等要素保障难题，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培育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实现增量、扩面、降价，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将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到家服务，是指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由服务人员上门完成的生活服务类型，涵盖家政、维修、养老、育儿等领域，具有便捷高效、价格透明的特点。即时零售，是指依托本地实体零售供给，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即时履约，30分钟内完成商品送达的零售新业态，核心是本地供给加分钟级配送。 GAP 全称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单说就是为中药材从种植到采收全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操作指南，核心是确保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传统种植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GAP 针对中药材的特殊性，把种植过程从凭经验看天收传统模式转变为有标准可追溯的规范化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药材不仅长得好，更要有效成分达标，有害杂质不超标，能满足药品生产的原料要求。
0: 智能压滤多元发力，以精准分离领跑中西部，包新线填补国内空白，为高端装备制造强基赋能。从环境感知到自动四位，智慧物联让传统养殖业拥抱数字变革。如今的宇宙千帆竞发，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农业等领域拔节生长，他们稳步壮大，加速崛起，得益于我市主动摒弃粗放扩张的发展老路，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局，锚定专精特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
1: 在大张过滤生产车间，超高压智能压滤机正有序装配，该公司依托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排产、生产加工、远程运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其智能过滤系统精准匹配化工、医药等领域特殊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二位、中西部第一位，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智能化改造与模式创新，公司年营收突破5亿元，成为环保装备领域标杆企业。一花引百艳，一叶带百星，我市细分领域冠军企业遍地开花，多点出彩。恒利来研发的包新线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风电、新能源等高端制造关键环节。华电瑞天发力智慧畜牧赛道，深度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破解规模化养殖环境调控、智能管理难题，补齐宇宙智慧畜牧装备产业短板。诸多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崛起，是我市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装备制造产业转型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聚焦环保装备、绿色铸造等优势领域，坚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坚持项目为王、创新为核、转型为要。

0: 统筹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优服务，推动产业从初级基础加工加速向高端装备、成套设备、系统服务全链条跨越升级。为激活创新动能，我市还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2025年，八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累计176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五家企业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龙头引领与政策赋能下，我市企业梯队不断壮大，产业生态持续优化。2025年，培育工业小升规企业73家，七家企业入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产能落后企业关停退出，产业结构实现提质优化。眼下，古城镇长庄村英硕樱桃园迎来丰收季，鲜红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小小的樱桃产业正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走进樱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串串樱桃压弯了枝条，樱桃各大枝多，酸甜可口，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1: 我种植樱桃已经有六年多了，今年的樱桃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很多，一亩地现在也能产个600多斤，现在的订单源源不断，采摘园里边游客也很多，靠着种植樱桃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0: 为保障樱桃品质，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标准，引进十余种优质樱桃品种，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从品种选育到日常管护全程提质增效，让长庄樱桃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地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助力群众就地稳增收。
1: 现在基地每天都有村民过来务工，都是咱本村或者周边的乡亲们啊，一天大家能有个100来块钱的收入，既能照顾了家庭，又能增加了收入。我发展这个产业，不光是为了自己致富，更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增收，一起把日子过了越来越红火。
0: 如今，长庄村樱桃产业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双重收入，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资源，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我长庄村村民给樱桃园帮忙干活，一天带着外钱的押金，还照顾家。
0: 一颗小樱桃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当前樱桃产业已成为长庄村富民兴村的甜蜜引擎。下一步，长庄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擦亮本土产业名片。
3: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树品牌、创名气，擦亮长庄村樱桃特色产业名片，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品种优化和管护培训，两位全程靠上服务，做好土地协调、农资保障、产销对接等兜底工作，持续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有力助推全村乡村振兴。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0: 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1: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0: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4: 对，我们来教你。